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，